0: 我有一种人有一种好人，我能教教能教教干部。
1: 听说老板后来教的完完后后是了，
0: 能当谁领你能找要当官吗？
1: 呀呀，原来的人